请听详细内容。5月7日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5月4日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省贯彻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清醒认识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面临的形势任务，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5月7日，省委省政府在昆明举行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提出工作要求。5月7日，记者从省委省政府举行的第17次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一季度，全省投资实现止跌回升，产业投资扭负为正，分别增长-2%、2.9%。全省新增重大产业项目1037个，总投资1296.7亿元，目前已开工407个。5月7日，记者从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云南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220家4A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916.18万人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效应持续释放，赏花游、赛事游、非遗游、研学游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激发。5月6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县市区的通报》，决定对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的7个专项行动典型县市区及3个进步幅度明显县给予通报表扬。连日来，全省政法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教育作为加强政治建设、规范执法司法行为的重要契机，结合职能特点，坚持学与查结合、学查改贯通，以深学细查校准权力坐标，以自我革命砥砺初心使命，努力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切实把公平正义作为执法司法的生命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政法力量。当前正值水稻栽插黄金时节，普洱市澜沧县发展河乡，统筹人力、农机、农资等各类生产资源，全域推进水稻插秧作业，千亩良田渐次披上翠绿新装。近年来，发展河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通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优良品种、提升农机化水平等方式，持续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升粮食生产能力。2026年，全乡计划种植水稻6700余亩，预计5月底可全面完成全域水稻移栽任务。近年来，怒江州贡山县深度挖掘怒族、独龙族等民族文化内涵，依托仙女节、卡缺蛙节等特色节庆品牌，通过建设非遗工坊、民族文化传习所，开展怒毯与独龙毯编织体验、非遗展演等沉浸式项目，推动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年五一期间，贡山县丙中洛镇怒族仙女节的仙织匠心非遗织布体验成为热门互动项目，去年全县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7亿元，文旅项目吸纳本地劳动力500人次，发放劳务薪酬502万元。国内新闻，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

0: 二亿元，同比增长2.9%。国家外汇管理局5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记者7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本次督查共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国际新闻，针对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日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日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日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这为渝昆高铁云南段按计划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2: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7星镇3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寒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渝昆高铁站房2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超仲。
3: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两侧土房的造型啊，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巧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我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2: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4电工程已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张超仲。
3: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2: 渝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各高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把师生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在云南师范大学，记者看到一个云师大管家公众号，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通过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和座谈会，学校搜集了针对食堂服务、自习室管理多个服务领域改进工作意见232条，建立了问题清单、照单消�号，收到美食心愿49条，食堂积极响应制作，回应学生诉求，赢得学生广泛认可。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关注人数增加至2.5万人。云南师范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要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聚焦问题清单，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务求实效。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祖武：
5: 始终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立足师范类双一流大学创建目标要求和云南高质量发展之需，科学编制“15五”发展规划，在重服务、强贡献、惠民生、利益长远上下功夫，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彰显云师担当。
4: 在云南农业大学，记者看到一份份清单，这是学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聚焦师生极难筹判需求，构建起涵盖12个领域、248项的民生实事清单。云南农业大学全力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截至目前，通过精准查摆梳理出核心问题142项，具体表现186条，同步推进教学科研实验室与实践教学基地专项整治，让师生真正成为学习教育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云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黄鹤平：
6: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抓不懈，深度对接融入云南3815战略，以高原特色农业1+10+3+N产业体系，全校党员干部将以闯劲、韧劲、拼劲，全力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征程中展现新担当。
4: 云南民族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大会，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强化廉洁履职，强化责任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清廉学校建设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中，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云南民族大学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屈瑞：
7: 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就是检验我们学习成效的试金石。我们推出了一人一策的全程陪伴，我们上线了 AI 智慧就业平台，我们完善和修订了我们的生涯规划以及就业指导课程，让每一位民大学子自信奔赴未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0: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成立于2002年，这支平均年龄31岁的队伍创造了处置重特大案事件零失误、执行极难险重任务零差错、人员零违纪的战绩，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公安突击力量的王牌和名片。今年他们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请听报道。
8: 快冲！
9: 2024年昆明劫持人质案现场，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副大队长刘浪成功完成了任务。
10: 去到现场了之后，现场的指挥长就和我说，你去看一看现场的情况。我就和他说没有问题，
11: 因为和他的距离只有6-7米，就是有一个同事用他的手杵在门框上为我进行一个掩护。当我看到他的头向窗户那边望的时候，我就立刻架枪，我就开枪击发了。
9: 云豹突击队成立24年来，成功处置劫持人质、爆炸等重特大案事件20多起，从西南边境到湄公河畔，从繁华都市到震中灾区，都有他们战斗的身影。作为云南省公安机关唯一的全训特警队，队员们大部分都投入在高强度的专业训练中。要加入云豹， 不仅要经历百里挑一的筛选，还必须通过特种驾驶、挖人潜水、山地捕歼20多项考核，只有全部通过后才会被授予云豹臂章，成为一名正式队员。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副大队长刘浪，
10: 一进去考核就吊车尾，吊车尾了之后我就默默的努力，白天加练，每天大早我比大家早起1个小时，我就先去跑步了，然后中午的时候我就练狙枪，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练力量，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从吊车尾到了就是每年考核那是前三名。
9: 云豹突击大队团支部书记副大队长张子峰出入警时，为了练稳扣扳机的动作，别人休息时他就穿上负重纱衣加练，手指磨出血泡就缠上胶带继续，最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列，创下的突击攻坚楼房攀登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7: 像我当时进入特警，进入云豹，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我当时一直紧盯着我们云豹突击队最强的师兄，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9: 作为全国十支国家级反恐突击队之一，云豹突击大队承担着全国、省市个人极端案事件、涉枪、涉暴、涉恐等重大案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任务。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大多数队员都是马赛克里的英雄，他们不能抛头露面，出色完成任务后往往不能公开，但他们把最好的青春留给了训练场上每一个枯燥的重复，留给了每一次不知何时才会响起的集结号，留给了对平安的守护。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团支部书记副大队长张子峰：
6: 前面可能有流血，有牺牲，你们准备好了吗？
8: 师傅准备了，师傅准备了。
7: 我们训练时相互比拼，出任务时生死与共，这个就成为我们云豹突击队特有的一个青春底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一直激励着我，当不是往事的时候，我因为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所有人说我没有虚度我的青春。
0: 大理州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构建起国家、省、州、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非遗传承人队伍年龄结构日趋合理，队伍不断壮大，传承的核心力量不断稳固增强。请听报道。
12: 大家早上好，很开心我们今天又来到我们的
13: 清晨走进大理市刘官场村凤阳驿的凤阳茶室，远远就闻见阵阵茶香，古色古香的茶室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正在为学员们开展白族三道茶的培训。学员陈鹤珍：
14: 我们每年的话差不多有40-50场的培训，到社区、到学校还有到村镇，我们希望三道茶的文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懂，越来越多的人熟悉或者传承下去。
13: 作为非遗传承人，董丽先后建立大理龙龛白族三道茶传习所、凤阳驿茶马古道教学基地等多个传承阵地，培养了大量茶艺人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
14: 是我们这个是属于传习所，然后呢它又是一个活态体验点，每年最少就是有12场，就是说每个月有1场。
13: 近日，云南省非遗项目白族布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润安和史寿美来到大理州幼儿园，手把手教大班的孩子们制作一条白族布扎小鱼。大理州幼儿园学生王涵：
15: 我觉得那些老师很专业，而且做出来的布扎很好看。
13: 云南省非遗项目白族布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润安：
16: 就是让小朋友更多的就是认识我们的非遗，了解非遗，从小就是热爱我们这个非遗，把这个非遗就是传承下去。
13: 从2025年至今，大理州先后申报和公布认定国家级非遗项目18项，省级非遗项目78项，州级非遗项目254项，县市级非遗项目483项。非遗项目名录体系金字塔结构基本形成。大理州还积极推进非遗传承体验设施的建设，目前共累计建成325个传承体验设施，并定期开展传习培训、展示宣传、研学体验等活动， 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通过开展专题培训，选派传承人参加全国高校研修培训，不断提升传承人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能力。大理州非遗中心馆员李爱玲：
1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地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努力地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政策

0: 策理论、专业技艺、传承实践、传播推广方面的能力提升，形成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人才梯队，让非遗更续传承，永葆活力，绽放时代的迷人光彩。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 以身不孝，红了一水。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3: 云南发布12个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近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12个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12个典型案例，既有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也有维护用人单位依法用工的案例。案例涉及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认定、基层群众组织与聘用人员劳动关系认定、不诚信劳动者恶意碰瓷、敬业限制等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指导意义。2025年，云南省各级人社部门聚焦高效仲裁、多元化解，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7.4万件。仲裁结案率99.3%，调解成功率83.3%，严格规范仲裁程序，统一裁判尺度，提升争议处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落实农民工工资争议诉裁机制和免费法律援助制度，持续畅通弱势群体维权绿色通道，针对农民工工资拖欠、工伤保险待遇赔付、经济补偿支付等事关劳动者基本生活的民生类争议，最大限度缩短维权周期，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健全调裁审衔接工作机制，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化解。全省共建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3257个，组织1546个调解组织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并积极组建新就业形态一站式联合调解中心，针对新业态用工、劳务派遣、试用期管理、加班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缴纳、劳动合同订立与解除等高频争议事项，通过普法讲堂、用工体检、流动仲裁庭、进企业、进工地、进校园等形式，常态化开展用工风险提示和普法宣传，推动形成企业依法用工、职工依法维权、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全省法院始终将涉及民生领域的农民工工资追索、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工伤赔偿、休息休假、加班费支付等作为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重点，快立、快审、快执绿色通道持续发力。2025年依法高效审结18287件，调解结案9949件，调解结案率54.40%，审判质效持续向好。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劳动纠纷实务问答、定期巡回指导等方式，加强对下指导，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和标准，提升劳动人事争议审判的专业性、公正性和权威性。通过深化法院加人社加工会协同联动，凝聚劳动人事争议治理合力，建立裁审衔接会商机制，推动仲裁与诉讼无缝衔接、高效联动。2025年举办全省首次工会、人社、法院3家同堂培训，组织380余名调解员、仲裁员、法官同堂学习，全面提升实务能力。2025年4月，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 省人社厅、省总工会五方联动，共同发布《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典型案例》，深化多元共治，推动五方协作联动机制走深走实。下一步，全省法院和各级人社部门将加快出台裁审衔接指导意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守护民生，护航发展。
5: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忽如故人归》。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分了
3: 李苏鲁神父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韩本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古镇门台门南古班古南根，
6: 好好呼棒着凉，血汗甘转，粉状乱滚。
7: 比如好当来都有理有啥，有了阿庆博来好准备安方话，三月也肯来阿伯也当来，往后比如好当来接团

0: 马太，无当下马拜何来些庄稼？
1: 咩？高边社干不勒慢，身边共青团，主话第二高妈，如皮如上了呢？
0: 啊噜噜，无白鬼马古嘞骗去，把大社无骗嘞，都无地带，地地瓜无人管，再甚话，干皇上瓜正来黑。

魔术力力度贪甘来本乖红乱高乱熬不熬灭披萨往当里煮地高火奔熬瓦关大胆波轮藤边关里点先往高蛋往高蛋好在没活当了呐，观众挂人当家里来表记松事，这样当今一当中，捧着高蛋挖疼吗？杨海，甲满金门不变哦，观众甲拉过一个幺幺。乖娃，发皮当贡献马扎。人和爱哈来鱼泡人米滚套入麦酸很寒慢慢让你米一瓦汤宽专家广告蛋火奔人丁疼慢狗让你不爱瓦入麻该哈欢路印背该搞慢内阴本淡瓦当海航满压酸豪祖类蓝门一片类当便厉害都得一类嘎别林门这是三中道后一所本马丹甘内爱哈森迪亚土外甘内得内太阳丁热汉太阳丁热汉张张马腾那白肚很晚也酸乖娃那肚旺合港阿当哈地边去哦也别忙也别忙也酸了呐不能马高关心数都地来好金鱼乖娃六百万人没拼让你拉个热泪的俺的皮肉上乱米心庙来疼闷什么也得做爱哈压做阿姆龙哦别忙喝着压开

0: 亚酸果如何呢？
1: 如啊如啊，变胖，
0: 变高，高变魔术力啥？
1: 哦，变龙魔术力来。安尼，等皮皮树豆，高滴嘞，还搬好飘树藤单，还搬大个来认白当。不如当兵，难搞一瓶种地仙。

0: 那个三文呐、啊，雷轰炸飘出平平门哟，
1: 走地来。
0: 你当了咱妈妈，养你咋洗衣？
1: 哇，龙母黄生第二门波，黑得被皮马人那皮狠。都比打那个娃娃嘞！
0: 门娃，都熬夜骗妈当拜，莫龙正地龙改货，莫杀凉。
1: 阿鲁诈骗的个师傅了，比妈诈走过。
0: 娃娃让你诈骗，好罗博搞。
1: 龙母哎。通看本吧，家还改啊啥滚古人，很难本打那路怕他们对。龙母，乖娃家骗的样子嘞，冇说呀你啊。
0: 好说，我都来要。也算啊，好乖变滚慢流顺流，跟你样熬上干。乖娃母们，
1: 咋们呢？乖叔得得当爹呢，走来呀！
0: 也说呢，没被记，当兵一片地还有，搞什么大对天看？

乖吧，好当做嘞吗？滚嘛，如对皮，什么噶？累人吧，是干不勒慢。当王吧，团圆龙难，三比得累样。俺准拍马，当对皮迷信。乖吧，当哈，让来饮吧。

乌之瓜乌点马木古票李索布点马阿嘎姆奶奶他咪咪多拉点米木古那夏里马达西李之瓜阿拉乌塞巴家一节瓜我干捏点路 PCC 咪咪就拉点路我尼玛奶瓜四节路阿姆年来时扎斯木瓜带那路嘎多一来木瓜提提去带年马帕阿次里瓜大路木瓜一米年阿嘎姆贝阿阿姆年那路嘎来

有没有肉牙吃吃，有着牙子你吃吃，不怕不骂塞皮个，吃着来着无皮个，有意思你暖吗，撒姐姐是你我吗，牵我姐是牙吃吗，瓜塞大是你吃吗，你是不点吗，我有历史是哪，明天提示立瓜去点吗，出事个阿甘木瓜点数据瓦地木瓜点数个据室内十米瓜点数的脚路皮大马瓜点数个脚啊，可是有普怕普马年提用啊，有十一级呢提讲啊，能阿里瓜娘阿米有下去可能取来花路阿姆年在楼扎斯木瓜瓜怕阿次里瓜大马里色不点木木瓜提提去带拿到嘎得一来。

那阿里瓜吃阴阿米又是有的塔尼族又没有的塔米里子阿姆尼又来是扎斯又是有又没有的不大罗木瓜提提局的那罗嘎都一来

听不听不挂电话，李叔叔是在我这背，李叔我拿了个手球拍就在背，弟弟话阿给你木瓜父妈妈念，弟哥阿领我，阿就说拿了你试试木瓜就阿不念，我能带就一个马个来，我能你念木瓜听妈话事，阿就说带你先过就父妈跟阿，有阿母的话他再落日来。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เดี๋ยวไอ้สอยกาบไปและสะใจปล่อยตามันเปิ้นเอ้ยโอ้ย

担在暖寒翻过了壁，担在的阿哥耶。你我一个把后门落过边南过来南，龙边望过爱比红来满黑毛珠，所以家把一面人安大门。

0: 手臂嘛，不会有困难哈呢。马里小尾巴，
1: 那个侬来个干么活嘞？然后拉火车就跑，我们不加为干么活的作用。然后那保障马车为个干么为了拉车阿有别卡为，那来嘛阿比嘎个大为，那个侬个可有？嘿呀，他呀你脑袋个嘎子拉肚为，那个侬个可起的脚黑，那来嘛阿比嘎个大为嘛黑，起来。然后妹妹妹姑为，今天去过哈拉过黑，理查刷奖米为拉胡亚嘎个大为。那个侬个可有？他们可嘎把起的个来，然后刷家把该卡为拉胡亚有。哦吼，自然那很难。
2: 啥去？那去去去为的没个错牛把牛去去为的，说没马下去的，可咋可到啊？一起来。那几个那破村啊，说起的，那几个就来吃铺去卡车的，
3: 听得这个呀？农村哎，吃铺哎，去卡车伢哎，阿都来搞。哈喽耶，哈巴。

出破拉盖卡草一块马毛飞，哎，这个阿妈做苦嘎出来。我来耶，老爷哈巴他开着去耶，那破大白兔。哎，怕鬼怕好嘛好喝拉嘎，怕苦嘛好喝拉嘎啊！啊，那些那对个掉泪的，那些那都的哟。哎呀，咋对对对对下来？那个之前才个那没给哈够。上去哎，十年老老个。

সুফলক কথ যিখ মানবে সুফলক কথ যিখ মানক নে এ নে তো এ তো তি এ

是罗马，国是埃克湖。那些年老他开来啊，他走来那些年老把来个嘿。派去你罗马国表姐，可是罗马国失去罗马国，他那米啊那苦那些那那么过去啊那哎做给干啊。他退出来那是那么巴罗马哦。

出现着不妙计，出现着不妙计。他推走那座街，那些那毛巴罗那屋。

着你的马山来，的马呀靠开狗来，那不呀不呀那没给的肉哦。妹妹咪头咪姐一来里，黑头头姐姐没回来，我日子他给娘拉别弄，那不有给娘拉。

하고 아주 어찌째 그 진예 법화에 보이까우 푸시에서

那是那那给是一是没得他是可没家咋付嘛给是一是没得你这哈他是可没家罗里那是那那给是一是没得咋哦啊那些的卡哥的爱的这都没路开那不成啊说求

Mama zuwa heka ali pa fu ma fu yita be onen.

那些年年没的没和谐你哦走是一个，怕也马下去的马也马下去，怕咪咪的现在怕切马切做咩么子了啊哪里怕切马切些皮肉嘿。

0: Zafa pot no go no ka i ka zafa ne fa za to ne tu ga ma ta.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

0: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着成千成万的人，可是全中国几万万人的心今天都聚集在这个广场上。
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赴云南的第二分团首先出发。当时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团中央等20多个单位抽调120余人组成中央访问团。访问团团长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和夏康农，下设3个分团，第二分团赴云南，由夏康农教授兼任团长，王连芳任副团长。胡松华、郭淑珍、张柯等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被调入中央访问团，承担慰问演出的工作。后来成为歌唱家的郭淑珍回忆说：“
2: 我那时候是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成立3天，那个时候让忽然叫我通知我，国家要派那么一个访问团，西南去，那么你们呢去云南，我周围的同学。”他们就知道了，派我去，对不对？有我就说去云南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云南那有一个有那个民族，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花花哨哨的，什么这样跟我说这个。那么我一下子就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想，哎，可以去，应该去，那种就想去。
1: 1950年5月，毛主席接见了中央访问团全体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也都为访问团题了词。这些题词被制成条幅和锦旗，作为礼物送给各兄弟民族。二分团出发前，周恩来总理又专门召集访问团总团和分团的6位领导到中南海勤政殿总理办公室开会。二分团副团长后来留在云南工作的王连芳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理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访问是毛主席亲自提议和决定的，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访问中，少数民族对你们可能不理解、不欢迎。总理还提出了准备受冷落、决心赔不是等4条工作原则。最后还专门提醒，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特别缺盐巴。访问团成员后来成为歌唱家的胡松华回忆说：“
3: 我是从华北大学第3文艺工作团，响应总理的号召，调到访问团。我有幸分到云南分团，领导人给我们做了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讲话，核心的东西就是没有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一定要讲平等讲团结，同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民族工作手册。”

0: 来到云南，受到云南党政军机关和各民族代表的热烈欢迎。访问团在昆明期间，恰逢云南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访问团领导和出席会议的140余位来自全省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见了面，召开了座谈会，进行了访问。同时，中共云南省委决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同志参加分团领导工作，并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分团的总人数达到70多人。访问团走访的第一站来到了石林县龟山乡韦泽村。石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云南人民闹革命，龟山打响第一枪。访问团受到各民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地50000多群众聚集一堂，有人风餐露宿几天，从百里外的地方赶来，就是想看看北京的亲人们。胡松华回忆说，
1: 正好我们住在蓑衣寨，就是阿诗玛诞生的故乡，那个是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是在那儿。
0: 后来回到北京的胡松华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音乐故事影片《阿诗玛》配唱了全部阿黑歌的唱段。
2: 远远离开，若不把我家从此忘了。
1: 红土地，咱们云南，整个把我从里到外，说改造也好，锤炼也好，是文艺的洗礼也好，云南是我的摇篮的摇篮。
0: 访问团每到一处，先请当地各方面的同志介绍情况，征求当地少数民族负责干部和民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再制定工作计划，并取得当地领导机关的同意，然后进行访问工作。访问工作主要采取4种形式：第一，对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个别访问；第二，召开各民族、各阶层或各行业不同类型的座谈会；第三，召开各民族群众大会；第四，召开民族代表会议。除了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问，了解民族地区的实际，访问团还运用文工队歌舞表演、放映电影、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展示社会主义的新风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宣告了它的成立，秉承着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奋勇前进，迅速地去歼灭残余的蒋匪军。我们将要建立巩固的国防，再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来侵略我们。我们要迅速地进行经济建设，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由于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我们将要把古老乐厚的农业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工业化的新中国。
0: 为了体现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关怀，遵照中央的指示，访问团在访问期间向少数民族同胞赠送了各种礼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笔题写的条幅、锦旗，以及药品、绸缎、布匹、盐巴、茶叶、针线等。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燕
4: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从来只有我们给官家供东西的，就是我们说的纳的供赋啊，没有官家送我们的东西的。官家在他们的意识里面就是中央政府，所以他们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新政权和我们党对他们的一个关怀和关心。
0: 访问团也收到了云南各族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以及访问团敬献的礼品，有各种锦旗、土特产和服饰等。石林县民族研究所王向芳：
5: 马不夸夸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但是访问团来了以后，有几个那个老大爹老大妈嘛，他自己缝制了2套那个撒尼的衣服，传统民族服装了嘛，然后就送给那个访问团的领导，而且还提出要求，我这几套衣服我们要送给毛主席穿，然后请他照几张相，然后送给我们，是这种。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在长期的历史中，由于民族压迫和剥削，云南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民族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各民族第一次享有真正的平等。中央民族访问团是中国历史上对各民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访问工作始终贯彻执行中央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和周恩来关于准备受冷淡、决心赔不是、一切听人家、耐心做工作的指示。访问团的工作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北京的亲人来了，党中央派亲人来看我们了，这一喜讯迅速传遍了三宜大地。在云南访问的这10个月，民族访问团所到之处，各民族无不欢欣鼓舞，如同盛大的节日。各族同胞从几十里甚至于100-200里外，挑着粮食，带着炊具，携儿带女，顶风冒雨赶来欢迎北京的亲人。他们穿着节日盛装，有的特意为盛会赶制了衣服，采来大把的鲜花送给访问团。在丽江、宝山、大理等地，访问团所到之处，地上铺着松毛，路上扎着彩门，欢迎的队伍长达数里。在中甸，藏族同胞以热烈的骑马射箭仪式欢迎访问团的到来。在庆贺民族团结的各民族代表会上，举行了佤族等民族的漂牛仪式。各民族同胞打破民族隔阂，欢聚一堂，他们纵情歌舞，庆祝自己翻身做主人。1951年3月，访问团来到普洱专区，专区各县的各民族同胞听到访问团即将到普洱，纷纷派出代表日夜兼程向普洱聚集。为了欢迎访问团而专程赶来的各民族代表共有1486人，共有41种民族称谓，其中群众占85%，上层占15%。访问团和普洱地委再三研究认为，通过民族代表会议组成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7日至24日，前来欢迎的各族代表共同参加了在普洱城举行的普洱专区民族代表第二次会议。1950年3月，中共中央曾发出指示，在西南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专区和县的各级政府，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这样的各级联合政府中，少数民族的委员就可以反映他们民族的要求和意见。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普洱专区民族代表会议的各族代表一致认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共同纲领中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各族人民真正平等、合作、团结的具体表现。少数民族代表纷纷称赞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亘古未有的大事，各民族都被看中了，各民族都有家了。1951年3月24日15时，普洱专区各族代表、各机关团体代表和普洱城区各族群众共5000余人，热烈举行了欢迎中央访问团暨普洱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大会。
在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和访问团副团长王连芳的监督下，选举出的联合政府专员、副专员及全体委员庄严宣誓就职。之后，访问团又帮助蒙自专区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1年4月28日至5月10日，在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中共滇南工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的直接领导下，蒙自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在会上，访问团领导做了关于抗美援朝、民族团结及建立联合政府的报告，通过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团结爱国公约，通过了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经过充分讨论协商，一致选出了专区联合政府的52名委员。普洱蒙自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加快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云南各地实施的步伐。1951年4月17日至4月22日，新民今元阳县通过各族代表讨论，也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各民族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在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访问之前，尚未对云南民族进行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仅有少部分学者对部分民族地区进行过考察。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在云南期间，除了疏通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外，还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调查，系统调查了各民族的分布、民族历史、民族关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经济文化等，共做了20个村、10余个专题的典型调查，整理了近100万字的调查材料。这些工作对于了解云南各民族的情况、制定政策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今天的民族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在访问中接触了51种称谓的少数民族，访问各民族代表6250人，对云南的民族与民族工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调查，掌握了云南民族分布及政治经济特点，如民族聚居及杂居的情况复杂，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等，了解了少数民族的各种要求，通过调查对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为中央及云南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51年6月11日，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交予的任务，结束了在云南的访问，离开昆明，返回北京。昆明各族群众20000多人满怀依依惜别之情，列队夹道欢送。这一天的云南日报发表了社论，欢送中央访问团。在论述中央访问团的工作意义时写道，其政治影响的广阔是难以估量的。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先后访问了宜良、楚雄、大理、丽江、宝山、武定、普洱、蒙自、文山9个专区、42个县，历时10个月，行程近20000公里。经历了中央访问团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亲耳听到共产党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云南各族群众坚定了跟共产党走、为国家守护好边

0: 新疆的信念。
1: 在那一年的10月18日，丽江各民族代表把这面锦旗作为礼物，在欢迎联欢会上赠送给了来自北京的中央访问团西南第二分团，敬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0: 根据工作需要，访问团成员王连芳、刘树生留在了云南，曾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后来都担任了省级领导，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云南。访问团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也在10个月里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改变了自己的艺术道路。舞蹈演员张科在访问中接触了大量云南少数民族舞蹈，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担任舞蹈编导，后来帮助云南挖掘创作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作品，帮云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舞蹈人才。年轻的歌唱演员胡松华在迪庆结识了编纵藏族骑兵队队长斯纳尼玛，学会了藏族民歌，从此对少数民族歌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创作和演唱了大量少数民族风格和题材的歌曲。年逾九旬的胡松华还清晰地记得藏族好兄弟斯纳尼玛教会他的第一首藏族民歌。
2: 我想给你画个像，他不是那种，哎呀，不好啊，好，怎么画法？我说您就往这一坐，休息休息。我有个要求，在我画的时候，您能教我至少2首山歌，行不行？他答应了。所以我这给他画的时候，他就，啊，这。

0: mi a giunta sciò lo che io.
1: 共同题微论坛。
2: 中央访问团到云南，极大地消除了民族隔阂，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跋涉在交通阻滞的云岭大地，10个月间总行程达2万公里，完成了民族工作历史上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实践。
3: 共同体微访谈，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教授的访谈录音，谈到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的历史背景。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以后，边疆问题是云南最突出的问题，而在边疆主要是居住着少数民族，国民党的残军他们也常常利用这种民族问题挑起反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这个边疆问题就十分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疏通民族关系，就要把历史上形成的这些隔阂，历史上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化解，那么使得我们的边疆的国民族团结起来，一心向着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科普基地
3: 正扩大天文先生会
2: 担待时装办法
4: 李苏姆师傅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坦本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普正门第，门人过班过人干。
1: 学校互帮着量，血汗感转，粉状乱滚。
2: 比老好当来，都有理有啥？有了阿兴博来，好整地安方话，三月也肯来，阿不要当来，往后比老好当来接团。

0: 妈妈妈，毛主席的等的马数到，靠藤数得很，跟藤都不走。妈妈妈妈，
1: 妹，毛啊，咋北韩国又不走票啊？
0: 毛主席上，换二平不做皮脸卖不干，毛啊，二平长得热卖，黑金香沙。

0: 马太，无当下马拜何来些庄稼？
1: 咩？高边社干不勒慢，身边共青团，主话第二高妈，润皮润伤了呢？
0: 啊噜噜，无白鬼马古嘞骗去，把大事无骗嘞，都无地带地地瓜无人管，再甚话，干矿上瓜正来黑。

0: 亚酸啊，偷拐骗滚满流酸流，等你让熬伤肝，怪话莫问。
1: 咋们呢？怪叔搭在当边呢，走来呀、啊。
0: 亚酸呢，没被记，当边一片地还有，搞什么大对天看？

0: 乖娃，好当做嘞吗？滚嘛，如对皮，什么噶？来人哇，社干部老慢，等我哇，团圆龙难，三比得来响，俺准跑马，当对皮迷信。乖娃，当下让来人满塞。买只狗粮，说往东海乞家。让来让来，果农苗下来呀，本家紧包歪，哈皮派长得镰刀，本紧包帽，哈在毛顿了，长得山西行吧。人类，人类。
1: 安金开等来团做来，便整地安方话三月也肯来，整人来无来好心拜等台，阿心拨电话好心脏及拜去等来团听，广播拨来拜面后，苏端后必然好等来，有你今晚很热无松。
2: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什布拉达，正破家库木可木为时代阿个爱。
3: 云南先是 boy， 什么拉空是 brother， 正破嘎哭，木宽木矮是 boy 阿嘎爱。
4: 是噶么达阿爱，靠侬阿婆闹你，看着阿么呢？木宽木矮是 boy 阿点，百度热爱。你带浪那木宽木矮是 boy 阿点他，木闹我热，木闹王他，宽是表爱木宽呢，帮咱阿嘎爱。双男爱。องซองลุเทะจงทงกรรมควันไอมุควันกันเดียนนี้จอมดังกัน

0: 在怒江，美酒飘香的故乡。哎哎哎，伊拉说伊拉说
1: 伊拉说伊拉说
0: 伊拉说伊拉说
1: 伊拉说。

乌之瓜乌爹妈木古飘李素布爹妈阿嘎姆奶奶她咪咪多拉爹咪木古那西亚里马达西李之瓜阿拉乌塞巴家一节瓜我嘎捏爹咯 PCC 咪咪就拉爹咯我尼玛奶瓜四季阿咯阿姆尼勒是扎斯木瓜爹那罗嘎多伊勒木瓜提提去带你妈怕阿次里瓜大咯木瓜伊咪捏阿嘎姆贝阿阿姆尼那罗嘎勒

有没有肉干吃吃，有着点子你吃吃，不怕不骂三皮鹅，吃着来着五皮鹅，有意思你暖吗，撒姐姐是你我吗，千我姐是干吃吗，瓜菜大师你吃吗，历史不点问我，有历史是哪，明天提示立瓜去点吗出事啊，阿干木瓜点数据，瓦地木瓜点数个据，室内四米瓜点数的脚，路边大麻瓜点数个脚啊，可是有不怕不骂你提冤啊，有十一斤的提奖啊，能阿里瓜娘阿米有下地去那取来花喽，阿么呢在路扎时木瓜瓜怕阿次里瓜大麻，你说不点木木瓜提提就得拿到嘎头一来。

那阿里瓜吃阴阿米又是由我带他尼走又没有了带他米里子阿姆年又来时扎斯又是由我又没有了带不大了没瓜弟弟就带拿了嘎子一来

题目的题目挂点嘛，历史学习在我在背，历史我那老古说头牌就在背。弟弟话阿今年木瓜福妈妈年，弟哥阿领我，阿就说那老年学习木瓜就阿半年，我能带就一个马个来。我能年年木瓜听嘛话事，阿就说带明年三个就福妈个啊。有阿么的话他再落日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贵，
2: 甘带十三班呐，
3: 李苏我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เดี๋ยวไอ้สอยกาบไปและสะใจปล่อยตามันเปื้อนเออ

เปิ้นหุ่มสาใจย่อเปี้ยเอ้ยเดวเอ้ยแหลมใจปีจังเส

0: 吃破拉盖卡草一块马毛飞个吹过一个马肉口嘎出来我路也路也哈巴他开着去也那破大白肚帕克帕克马好和拉嘎帕克马好和拉嘎啊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咋得得得地下来那个姐姐才个那妹给哈哥那去也是你老老哥也是来是你啊妈嫂嫂是来别是非那个他操一口马诺比是非那个他操一口马诺哥那也那对对对对也对咋啦得啦地哟咋是那你啊那米地也得地也和你啊啦哦母地也咋地也也够够耶和巴罗那些男女母地也嘎地也阿妈和谐都那些走的哭哭那哭哭怕没妈没没嘎子哈你那个怕妈那个怕车妈车都妈给我妈呼那别咋走一来咋个怕车妈车都屁也没打哎在哈狗那个怕车妈车哈来拉他一得死啊咱别那走几遍怕个没个马个多年的白头哈你那个怕车马车多马个拉狗咋发那都个马达那发咋都个马达接着了才进来的他都是在边上穿个路越来越这可以
1: 这这何必这个那的母快乐都是可马是阿妈谁走不得没哪谁走不可没妈妈对母的可开口来里也被无些感激说明个个着急母被手个手开着自着马子得了马子马哥的白狗我哥哥哥呀哥呀那都不去接不接可打给他

会睡着苦心马嘎鸡，那些着苦心嘎来去灭个卡，不吃那些吃着马苦哈苦啊。

我就说去这个，去年个开播一个，说是早。

开始饿。他是他妈是狗的是北美草妈那弄着后一个咖喱那是亲密过卡着妈爸狗啊那不吃牛骨不吃奶牛啊那不要不要那没路里啊他是那姐姐把那个啊那家那没家咖啡来里啊谁不也没错马卡路没铺都把一边哈来里啊他是啊都没啊没哈来啊是北美草马卡里

0: 如一心被灭出马人，如出如把马走人，如出如把的阿的，哈嘞阿拉姆的古阿里阿塔阿子如梅摩哈的。那诺阿基维拉奥，前面古卡族和伊玛嘎嘎那些那那的节族和伊嘎达古啊，
1: 我那是那诺咋了也个大不别，吃饭那个开也炒一个。我太麻烦，没出来麻烦，什么也做来。那是过马的老辈，那是干那。干嘛哎，得了呗！
0: 那是那么早起的苦日子，咋会嘛那心头吧？阿哥妈说起的说那铺起的卡都一大笔出来做没那边的，那是那么起笔没做没不得的咋卡重回老哦，累你得一点肉，你累累个得一点肉。为嘛说起的说了的，我们没得不忙。

那是那年末的末后些年，我做是一个啊，怕也马下街里买也马下街，他明明的起来怕去马去，做面么子了哪里怕去马去些比路嘿。

0: Zafa pot no go no ga e ka zafa ne fa za to ne tu ga ma ta.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三好民族团结，建设好我们的民家。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

0: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着成千成万的人，可是全中国几万万人的心今天都聚集在这个广场上。
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赴云南的第二分团首先出发。当时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团中央等20多个单位抽调120余人组成中央访问团。访问团团长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和夏康农，下设3个分团，第二分团赴云南，由夏康农教授兼任团长，王连芳任副团长。胡宗华、郭淑珍、张柯等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被调入中央访问团，承担慰问演出的工作。后来成为歌唱家的郭淑珍回忆说：“
2: 我那时候是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成立3天，那个时候让忽然叫我通知我，国家要派那么一个访问团，西南去，那么你们呢去云南，我周围的同学。”他们就知道了，派我去，对不对？有我，就说去云

0: 你知道吗？云南那有一个有那个民族，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花花哨哨的，什么这跟我说这个。那么我一下子就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想，哎，可以去，应该去，那种就想去。
1: 1950年5月，毛主席接见了中央访问团全体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也都为访问团题了词。这些题词被制成条幅和锦旗，作为礼物送给各兄弟民族。二分团出发前，周恩来总理又专门召集访问团总团和分团的6位领导到中南海勤政殿总理办公室开会。二分团副团长后来留在云南工作的王连芳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理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访问是毛主席亲自提议和决定的，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访问中少数民族对你们可能不理解不欢迎。总理还提出了准备受冷落、决心赔不是等4条工作原则，最后还专门提醒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特别缺盐巴。访问团成员后来成为歌唱家的胡松华回忆说，
2: 我是从华北大学第3文艺工作团响应总理的号召调到访问团，我有幸分到云南分团，领导人给我们做了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讲话，核心的东西就是没有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一定要讲平等讲团结。同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民族工作手册，每个民族尊重什么，反对什么，讨厌什么，忌讳什么，我们都把它背下来，烂背于心。
1: 1950年8月6日，民族访问团带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党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来到云南，受到云南党政军机关和各民族代表的热烈欢迎。访问团在昆明期间恰逢云南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访问团领导和出席会议的140余位来自全省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见了面，召开了座谈会，进行了访问。同时，中共云南省委决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同志参加分团领导工作，并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分团的总人数达到70多人。访问团走访的第一站来到了石林县龟山乡韦泽村。石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云南人民闹革命，龟山打响第一枪，访问团受到各民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地50000多群众聚集一堂，有人风餐露宿几天，从百里外的地方赶来，就是想看看北京的亲人们。胡松华回忆说，
2: 正好我们住在蓑衣寨，就是阿诗玛诞生的故乡，那个是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是在那儿。
1: 后来回到北京的胡松华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音乐故事影片《阿诗玛》配唱了全部《阿黑歌》的唱段。
3: 远远离开，若不把我家，从此茫茫。
2: 红土地，咱们云南，整个把我从里到外。说改造也好，锤炼也好，是文艺的洗礼也好，云南是我的摇篮的摇篮。
1: 访问团每到一处，先请当地各方面的同志介绍情况，征求当地少数民族负责干部和民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再制定工作计划，并取得当地领导机关的同意，然后进行访问工作。访问工作主要采取4种形式：第一，对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个别访问；第二，召开各民族、各阶层或各行业不同类型的座谈会；第三，

召开各民族群众大会；第四，召开民族代表会议。除了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问，了解民族地区的实际，访问团还运用文工队歌舞表演、放映电影、举办展览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大片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万啊
3: 你送我的父
4: 广播行代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是做马过是狗，那些那毛他开来啊，偷走来那些那毛把那个嘿，派去你做马过表姐。可是做马哥，是去做马哥，他那米啊那苦，那是啊那那么苦吃啊那哎做给干啊。他推出来那是那么巴罗马哦。

出现着不妙计，出现着不妙计。他推走来着个那些那老巴罗那屋。

0: 那是如何一个人去灭国家？不讲那是去辱骂国国啊！那是何解国开如历史被灭朝骂国骂看？去灭国开辱骂国人。那那不吃吃这肉麻巴鸡里，那不吃牛吃这肉麻巴鸡。啊，土鸡走起来哩，那些那诺巴来个哈嘛，些白麦草嘛，古嘛看。啊，吉米古卡祖玛古哈吉，所以你吃些白米草嘛来哩，做错做巴嘛做古啊。那木子可开古来，阿塔子巴巴古啊。
1: 咋了咋了？你是可怜了去扒一个？
0: 你出你爸妈走了，啊，他是不来，如出如爸的阿姐。
1: 我说配合了三个的，他妈把了，啊，他乌鸦他的乌没有了，把也把了。
0: 啊，咋子去别过来哩？这些那黑些家里的妈啥的，你莫要靠开过来，那不要不要那没给的肉哦。妹妹米头米姐姐来哩。偷偷姐姐没回来，我娘子她给娘拉别弄那朋友给娘拉。

我就说去接狗，去捏包卡，包一家伙，出事遭包。

开始饿、哦。啊，他是他妈黑狗了，谁被没吵骂呀？那闹着后一个咖喱，那是前面过卡着马八狗啊。那铺车牛过不走南路啊，那不要不要那没路哩。啊，他是那姐姐把那个啊，那家那没家可回来哩，啊，谁不没错马卡路。我铺到把一边下来哩，啊，他是做买么哈的啊。是北美草马咖喱巴嘎斯的啊，如一是北美草马的啊，我做草做巴马草的啊，做草做巴的啊的啊。哈嘞，那木地古阿里阿塔阿子阿罗麦哎，木哈嘞，那诺阿给维拉哦，前面古卡罗和伊玛嘎嘎，那些那诺地杰罗和伊嘎阿达古啊。我那是那么早了一个大伯伯，吃亏那个开个草一个。我太麻烦，买走来麻烦，啥嘛哎走来。那是过马的老伯，那是刚那。干嘛哎，得了呗！那是那么热情的姑娘，你咋会嘛那心头吧？啊，你妈说起的说那铺起的卡都一大笔，就来做媒那边的。那是那么起笔没做没不的来做卡重回老。累，你得一点肉啊，累累累，还得一点肉啊。我妈说起的说了，累啊，妹妹得不忙。

パコアナパタマタエヘオカマズバヘカリエウアパフマフイタベオレ。

要么就老戴别去拉他，阿口时间嘛呢，又咋能咋他爹干嘛也问啊？我弄爹妈问呢，阿口路边嘛卡咋的看啊？古巴他爸呢，妈妈我这里，卡咋呢？阿家提的瓜种啊，卡咋瓜？欧陆地白马日嘛呢？日南地区瓜就日年是，农民南日瓜日最一年啊。没错去拉他，卡咋路咋管呢？是为了为。不咋不，没过苏拉塔，卡扎尼没过特斯瓜爵士，没过特斯瓜尼亚马的里当啊，没能吃拉塔，古巴塔巴是来来着，阿迪路边啊，可是我乌拉塔，路边嘛卡扎那马爵有，卡瓜嘛是在瓦扎，就排就在不那，听没过听没过，只一个，只有他第二个嘛我能卡的那，饿了饿的讲阿娃。阿姆尼妈爸就在平里不打路，我那卡子木瓜提提就挂住，又只有他第二个嘛卡子的时间卡住起来，木瓜提妈的瓜说你妈爸就在平，妈爸马提耶，妈爸不里听哈。

有木有路嘎吃吃，有走嗲走你吃吃，不怕不骂三皮鹅，吃着来着五皮鹅，有意义是你暖吗？啥姐姐是你暖吗？前我姐是嘎吃吗？瓜菜大是你吃吗？你说不嗲木我，有历史是哪？明天提示李瓜去嗲马出事个，阿嘎木瓜嗲手脚，瓦地木瓜嗲手个脚。室内紫米瓜嗲熟的脚，路边大麻瓜嗲熟个脚啊。

格斯又普帕普玛尼提约啊，又是伊吉纳提讲啊，侬阿里瓜娘阿妹又下地去那徐来华路，阿姆尼在路扎斯木瓜瓜帕阿次里瓜达玛李瑟布迪姆木瓜提提举带拿到嘎德伊来。

那阿里瓜吃阴阿米又是由我带他你走又没有了带他米里子阿姆尼又来时扎斯又是由我又没有了带不大了没瓜弟弟局带拿了嘎多一来

听没听过电话？你说学习在我这背，你说我那老古说求牌就在背。弟弟话阿肯尼木瓜父妈妈念，弟哥阿领我。阿就说那罗你学习木瓜就阿背念，我能带就一个马个来。我能念念木瓜听嘛话事，阿就说带你先过就父妈跟我。有阿妹的话他，再落日。